This is 94.7 The Pulse. Now the time is coming to 6 p.m. Here is a Chinese program in Mandarin. I am Brian, your music friend for this hour. If you are English listeners, you can come back in 15 minutes. 这里是 FM 94.7民族广播电台，每周日晚上6点到7点的中文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仔，感谢您如约而至，准时收听。在刚才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听到了 Dog 为大家带来的他的节目。那么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将会有杨仔为您带来杨仔的特别节目。今天杨仔的节目主要还是以前的架构，那么一开始会讲述澳洲历史上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那么接下来就会进入杨仔的第二个环节，也就是最近两个月杨仔的新创的节目，就是音乐环节，音乐 challenge， 音乐挑战，音乐猜猜猜。那么这周之后，杨仔的电台节目也会进行一个更改，会更多的聚焦于一些具体的电影的话题。那么电影的话题，杨仔将会以普通话的形式进行。那么音乐环节，杨仔将会同样以双语进行播报，这样子我们的英文听众的朋友们也能听到我们的华语音乐，欣赏到精彩的华语的歌曲，无论是粤语还是普通话。那么在进入今天的澳洲历史上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这个环节之前，想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周是澳洲的志愿者周，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Volunteer Week， 从5月18号到24号。那么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您是否知道，我们这个电台，也就是 The Pulse 94.7， 是几乎全部由志愿者，也就是 Volunteer 所进行支持的。我们的所有的电台的主播都是志愿者 volunteer。 那么电台里面关于本周的志愿者周也会有一个小小的特别的鸣谢，那么接下来就由杨仔为您播放这一小段的鸣谢。

0: Are you a trainer, facilitator, or educator looking for a reliable space to run sessions? The Pulse has rooms available to sublet, perfect for workshops, short courses, or community learning events. Centrally located, accessible, and designed for collaboration. Whether it's once a week or once a month, we've got the space to suit your rhythm. Visit 947thepulse.com or call 5225 947. Teach, train, and inspire at The Pulse, giving Geelong room to grow.
1: 带你走进一场屡获殊荣的舞蹈剧场盛宴。这部作品融合了震撼人心的婆罗多舞、充满力量的故事叙述以及对文化的深情礼赞。刚刚在墨尔本和多伦多艺穗节的演出季场场售罄，这是一段充满启发与感动的旅程。在这里，历史艺术之美与社区精神相互交汇，不要错过欲望圣殿，仅此一晚演出。4月18号星期六，Geelong Arts Centre 门票现已开售，请访问geelongartscentre.org.au。 本活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通过 Creative Victoria 支持。 Station Sponsor。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Geelong's up-to-date weather, brought to you by The Heat Shop, Geelong's trusted Daikin specialist dealer. Station sponsor.
1: Welcome back. This is Yang Zai. Next, Yang Zai will report for you.本周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的情况。那么今天大家应该知道是一个阴天，整体来说还算是相对不错。那么明天呢，与今天的温度相似，最低温9度，最高温17度，但是极有可能会一到两场的阵雨。那么进入到周四，温度依然持续，只是下雨的可能性很小，极有可能是多云。总体来说，这周的温度趋向于一个极其的稳定，最低温度6到7度，最高温度17到18度，而且在周日之前都会以晴好为主，但是周末可能会有一到两场的降雨，那么这场雨也可能会延续到下周。所以您如果有任何出行的计划，可能周六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么周天就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说完了天气，那么接下来就由杨仔正式为您带来澳洲历史上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澳洲历史上的并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而是澳洲历史上的这一周，是21号。这个故事发生在5月21号，这是一个案件。那么这个案件它其实也改变了一座澳洲的小镇。今天就由杨仔为您带来雪镇案件背后的故事。那么5月21号是1999年的5月21号，是这个事件的发生。我们可以称这个事件为 Snowtown Murders， 也就是雪镇谋杀案。中文里有时候会被翻译成雪镇捅尸案，因为这个尸体是在桶中被发现的。这是

1990年代发生在南澳洲的一起连环谋杀案件，后来被认为是澳洲历史上最震惊全国的案件之一。今天在电台里，杨仔不会去讲述血腥的犯罪细节，杨仔更想聊的是，为什么一个原本普通的小镇，最后会永远的和这个案件绑在一起。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案子，血镇谋杀案，肯定会以为所有的案件都发生在这个叫做血镇的小镇，血镇 Snow Town， 但其实并不是。这个一系列案件里的大多数其实都发生在南澳的首府阿德莱德北部的周边地区，所以可以认为发生在阿德莱德这个城市的北部郊区。而血镇其实是位于阿德莱德西北的一个很小的镇子，应该算是一个偏远地区的镇子，实际从阿德莱德市中心开过去将近2个小时。而这个血镇全镇人口都不超过500人。那么这个案件具体是怎样呢？是1999年的5月21号，警方在血镇的一间废弃银行的金库里发现了不是金子，而是装有尸体的塑料桶。从此以后，血镇这个名字被整个澳洲都记住了。我不是要大家去想象血腥的场景，但是一个塑料桶里装有尸体肯定是很震惊的。那么这个案件的主谋，他的名字叫做约翰邦廷，而且他并不是电影里那种高智商的神秘杀手，相反，很多认识他的人后来都说他平时看起来甚至有点普通，但是他有一个特征，非常的擅长操纵别人，他会慢慢影响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只有自己才是对的世界观。那可能我们很多中文朋友应该都是很熟悉，因为针对这种人的这样的行为，我们有一个英文单词叫做 PUA， 所以这个叫做约翰邦廷的人，他非常擅长 PUA 别人。当然因为他的这种 PUA， 导致后来有多个人都被卷入到案件当中。更令人难受的是，这个案件的许多受害者其实都是社会里的弱势群体，这些人有的很孤独，有的经济困难，有的缺乏家庭的支持，还有一些有心理问题，或者长期生活在社会边缘，或者兼具以上的特征，他们原本就缺少保护和关注。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约翰邦廷团伙中至少一名成员的朋友或者熟人，有些是家庭成员，有的甚至与其中的某一名凶手同住在一起，还有一些人只是短暂的与约翰邦廷结识，之后被拉入团伙，因为这样可以更容易成为他下手的目标。所以直到今天，很多澳洲媒体在讨论这个案件时，已经不只是讨论犯罪，而是在讨论社区的孤立、社会边缘的问题、暴力的控制、心理的操纵，也就是我们说的 PUA， 以及一个人如果长期生活在缺少支持的环境里会发生什么。如果您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社区，您从小的生活环境相对单纯，一定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它大概只能发生在电影里吧。最无奈的是，真正的血镇的居民其实很多跟这个案件毫无关系，但是因为媒体长期的报道，因为每次你报道的时候需要给这个案件加上一个名字，血镇谋杀案，导致血镇这个名字几乎永远被贴上了一个阴影的标签。甚至多年以后，血镇的居民还讨论过说，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的镇的名字改掉，这样子大家就不会把我们和当年那个连环谋杀案联系起来，这样子就会有一些游客来到我们小镇上，因为澳洲的很多偏远地区的小镇人非常的少，那么因为历史上的一些原因，可能会有一些景点会吸引游客，但是当血镇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避之而不及。据说后来澳洲
还把

长期被忽视的社区问题，都有可能导致那个最危险的事情的发生。好了，今天关于这个案件，杨仔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经过南澳的小镇，你们也许会发现，很多地方表面很安静，但是呢，谁又能知道，一阵小镇背后可能藏着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故事。那么今天其实您有机会路过这个小镇雪镇，它有一些知名的地标，是您不应该错过的核心景点。其中有一个叫做 The Big Blade， 它位于这个小镇的主街，是一片长达44米的真实风力涡轮机叶片，旨在展示当地大型风力发电厂的宏伟规模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同时雪镇上还有一个水塔的艺术，有知名的壁画家创作，上面绘制了当地急救和消防志愿者的巨幅肖像，颇具人文气息。同时还有一个雪镇士兵纪念馆，建于1919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建筑，周边还设有保存完好的玫瑰园和壁画墙。此外，雪镇距离著名的粉红湖布姆本加湖仅有15分钟车程，是非常受欢迎的自驾打卡路线。所以今天当您再次路过雪镇的时候，不要被它历史上所背负的那个沉重而又有些误解的名字所惊吓到，不妨驱车经过它，到附近的粉湖转一转，到镇上的几个标志性的景点去看一看，相信您会有不一样的感触。好了，今天澳洲历史上的昨天今天明天我们已经讲完了，两周后杨仔与您再见。接下来是我们的音乐时间。 Tonight we are continuing with something a little different again。 上一次我们听了华语经典男女对唱，今天我想带大家进入另一种情绪，是女生与女生之间的对话。 So 2 weeks ago I played songs between a male and female. Today, tonight, no dramatic challenge, no guessing game. Just two voices, two emotions, sometimes gentle, sometimes powerful. But both are females. 很多时候女生的对唱并不只是合唱，更像是彼此的理解，彼此的陪伴，甚至是彼此的照见。Tonight, there's also a small hidden question for everyone, if you would like to join. 今晚的歌曲里有一首歌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女女对唱。Among the songs I'm going to play, one song was not sung by two females, in fact, by one male and one female. Can you spot which one?After listening to tonight's songs, text us 1, 2, 3, 4, 5, or 6 and just tell us which song do you think is not actually a female. Send your answer to 0488-877-947. Our text message line is 0488-877-947.You can also add your name at the end. For example, 3, David. Now I'm going to play the first song. 第一首歌，滚滚红尘。我们从一种很有故事感的情绪开始。It's called Red Dust.这首歌本来就带有电影感，像一段已经过去很久的回忆。Two voices, one looking back, one still standing in the wind. 有一点点沧桑，也有一点点释然。让我们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四点七民族广播，我是杨仔。Welcome back. This is your music friend Brian at 94.7. So before I play the second song tonight,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advertisements. 接下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将播放今天的第二首歌。您准备好了吗？
1: Details of one of our sponsors? Check out our sponsors page at 947thepulse.com. Remember, supporting our sponsors supports 94.7 The Pulse.
2: 2026年 Barwon Water 的数字水表将会让 Janjuk, Lawn 和 Apollo Bay 获益更多。更多的泄漏检测警报有助于及早发现泄漏，避免酿成大祸。节约更多水，让每一滴水都发挥作用，而您无需付出任何成本。Janjuk, Lawn 和 Apollo Bay 的水表升级将于2026年6月开始。如需获取最新信息，请在 barwonwater.vic.gov.au/register 登记您的详细信息。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虐待长者可以是在身体上、金钱上、性关系上及情感上的虐待，或是忽视。肇事者大多数是被信任的家庭成员或朋友。如果你经历、见证或是怀疑有虐待长者行为，请致电18003533374，寻求免费及保密支持。你可以登录我们的网页，取得已翻译的资料，与你的社区分享。这是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提供的社区服务公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4.7 民族广播，我是杨仔。Welcome back. This is Brian from the 94.7 The Pulse. Before we listen to the next song, we are going to enter the advertisement time. 接下来广告时间。
1: Hello, I'm Josh. The Pulse bridges generations. It's where elders share wisdom, young people spark ideas, and everyone finds common ground. Whether it's a nostalgic tune, a youth-led discussion, or a cultural celebration, the Pulse brings people together. It's radio that doesn't just entertain, it connects. In a fast-moving world, it reminds us that community still matters, and that stories, old and new, deserve to be heard. That's why the Pulse is more than radio. It's a shared experience.
2: 94.7 The Pulse.
3: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带你走进一场屡获殊荣的舞蹈剧场盛宴，这部作品融合了震撼人心的婆罗多舞、充满力量的故事叙述以及对文化的深情礼赞，刚刚在墨尔本和多伦多易碎节的演出季场场售罄。这是一段充满启发与感动的旅程，在这里历史艺术之美与社区精神相互交汇，不要错过欲望圣殿，仅此一晚演出，4月18号星期六，吉隆 Arts Center， 门票现已开售，请访问geelongartscenter.org.au。 本活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通过 Creative Victoria 支持。 Station Sponsor。
5: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0: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收听今天的第五首歌曲。第五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连名带姓》。The fifth song.
6: Sorry for my mistake. It's called Four Name. Yes, Four Name. First name and last name. So sometimes when you close a relationship,The hardest part is just call the full name of the other one. No anger, no heartbreak, just distance.
0: 有时候一段关系结束，最难习惯的反而是重新叫回对方的全名。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聆听这首好听的、带有成熟情绪的《连名带姓》。
6: Four names, sorry, not four times.